0: 以下节目《恩语同路人》是由恩语之声独立制作。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0: 同路人。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放假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度假的。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呢，就有超过100多个度假村的。

0: 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咧，佢同度假村就好有关系嘅。原因咧就系佢系经营度假村嘅罗国威 Larry。Larry， 欢迎你。
1: 啊，你好，你好。
0: Larry 啊，我知道咧，你以前咧系一个建筑师嚟噶，咁咧由香港就移民到加拿大啦，咁你仍然系有继续去设计房屋啊各样嘢。后嚟咧，你又做咗生意，成为咗建筑商、发展商，甚至经营埋度假村。我都曾经听过你有啲员工讲咧，话你都希望咧个度假村咧可以成为一个无论系客人啦，或者系员工咧都觉得系好有趣啦，被关爱一个地方嘅。咁其实呢，你要啲员工觉得老板关爱你呢，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咁你点做呢？
1: 有好多人讲话老板同埋员工呢係永远对立嘅。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不同嘅 benefit 要去挥霍。但今日嘅我嘅话呢，我觉得嚟讲神已经係更新咗我哋嘅意念。原来嚟讲神嘅意念係真係高过我哋嘅意念好多嘅。而我可以今日大胆讲佢嘅时候呢，如果我哋用仁爱去做嘅时候，我哋係可以双赢嘅。咁多年就建立一个公司嘅文化，以爱嚟做一个主事。嗰个员工嗰度得到系公司嘅关爱嘅时候咧，佢自然就流露出嚟俾我哋嗰个顾客嗰度，甚至乎咧，我哋可以 extend 去到咧个社区呢一度。公司嗰度仍然系有一个赚钱嘅能力，喺我哋嘅过程里边，源头喺边度嚟咧？就系喺个神嗰个爱嗰度。
0: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的使命宣言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 fun 和 caring， 那个 caring 呢，你就不是只是单单你自己那个的员工，而是有一些未成为你的员工之前，即是没有人请去做事的人来到回去你公司做事呢？
1: 我想首先呢，就看我自己的心态是怎样。在个教会里面很多的教导，就是我们的一切的资产呢都是神的资产。我哋喺地上嚟讲咧，佢俾 empower 我哋做一个托管，我哋做一个好嘅一个 steward。如果呢个心态嚟讲，呢、这个生意系我嘅，咩都系我嘅话咧，人咧一定有好多嘅罪性或者自私嘅人之常情啦。但如果个心态慢慢去到呢、这个系神放我喺呢一度，呢、这个系工作上俾我嘅使命。咁我嘅使命系咩嘢咧？咁呢个又系讲翻转头爱咯。咁爱嚟讲唔系用个口嚟去讲爱，我点样爱他人呢？我哋喺咁多年嘅操练嗰度呢，我哋系有一种选择，呢个叫 priority。 我哋选择去赚多啲钱呢，定因为选择去怜悯他人呢，去帮助他人呢，系选择去好利用神 empower 我哋嘅产业呢。我哋嘅产业 so happen 就系我哋嘅度假村，就系、是、去 provide 一个 accommodation 啦。但最重要咧，就是工作嘅岗位啊！我哋系制造经济，而系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人嘅成长咧，系最重要咧，系有人俾佢哋第一个 opportunity 咯。等于我系30年前嚟嘅时候，冇人俾份 job 俾我嘅，因为我冇 local experience 啊嘛。咁所以嚟讲嘅时候咧，系第一份 job 系好重要，之后咧系真系靠你自己嘅努力咯。咁我系好相信咧，因为自己系一个移民。自己經歷過依樣嘅衝擊嘅話咧，我係好願意咧，係俾人哋一個 first opportunity 咯。咩叫 unhireable people 咧？通常喺個西人嗰度嘅時候咧，佢 upbringing 咧係好大嗰個挑戰，好多時咧都係一個 broken family。咁所以有一個 mental problem 喺度，唔係話淨係食藥係咁簡單。最緊要咧就係等佢哋知道咧，原來有人係 care for 佢哋嘅。咁我諗我哋嗰個付出呢，就唔係淨係一個 job 咁簡單。首先嚟講呢，係個 care。咁個 care 嚟講，係咪空口講白話我為你禱告就係呢，或者我係愛你就係呢，我哋要付出行動啦。咁我哋嘅行動呢，就係希望俾佢哋暫時一個寄居。咁喺宿舍嗰度嘅時候呢，我哋員工都係好有愛心嘅，因為依個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喺度。咁我哋整整下嘅時候咧，我哋同埋一齊去住嘅時候咧，就同呢啲 unhireable 嘅 people 咧，等佢感覺到咧有一個家庭式嘅愛喺度。咁啊，慢慢慢慢咧，係被人哋接受，然後被人哋接受，被人哋尊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嘅一個發展咯。你 find out 佢哋自己嘅 self worth 係咩嘢咧？咁樣。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咧，我哋都唔係專業啦。咁所以我哋要同一個機構度合作。咁佢哋帶住佢哋咁樣慢慢慢慢，我哋叫做一個中途宿舍咁嘅時候，等佢哋去慢慢去成長。
0: 呢啲員工咧，佢之前其實可能其他人都冇乜人肯請佢哋。咁

0: 你请他们回来的时候，你不会怕他们做不到事，或者是会带给你有什么麻烦，甚至在你那里捣乱，不会担心这些事吗？你
1: 担心你一定有担心的，但来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自己都有个经验和个智慧，最重要是神的保守。我仍然是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的冲突呢，都是基于在个 sales center， 我有我一套，你有你那套。首先我们要 master 我们的 expectation。 很多时候他找份 job 不是难，我觉得今天呢勉强来讲找份 job 都不是难，但是找份 job 而能够是做得到的话就很难了。为什么呢？就大家那个 expectation 不同，普通的公司请你的时候，那你当然做回足够那个 output， 但是他们不可以嘛，这样的时候就引起一个失望。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宽怀的心呢，去 lower 我们的 expectation， 同时我们的团队包围他的时候呢，就是用个爱当自己兄弟姊妹啊，这样的时候呢，就不是一个工作方面，而是呢有个接受这里。第三，当地的教会就一路都有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有教会那个 support， 是一个 holistic 的一个 support， 就不是单单只是个工作方面。
0: 会不会有一些例子呢，真的你请到他们回来，你是帮到他们那个生命真的改变到的？
1: 有啊，这个所以就是一个 joyful 的 journey 咯。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很高兴来到告诉我们，我好开心今日，我哋问佢点解咁开心啊？我昨天晚上咧，我就买咗我第一个 TV 啦。咁样嗱，呢句说话普通人嚟讲买一个 TV 唔系一个 big deal 嘅嘢，但系对佢嚟讲呢个就系好大嘅鼓励。喺佢嘅人生里边，佢能够自立，揾到自己嘅经济而去买佢自己中意嘅事情，呢、这个对佢嗰个 life 个 upbeat 咧系好大好大嘅鼓励啦。都有一次我一个 parking lot 嗰度行出嚟，有人介绍呢位仁兄呢俾我认识何先生喺呢度啊，咁样佢就即刻冲过嚟。佢呢个呢係六尺几300磅嘅人，走过嚟揽住我喺我嗰个膊头嗰度下，佢话我今时今日我先至知道我係可以有个 self worth 嘅。佢而家30几岁人，我先至知道我而家系可以有一个贡献喺呢个社会呢度，咁多谢你公司嗰度咧，俾我哋一个咁好嘅机会喺呢度。咁呢个嚟讲咧，系 money cannot buy， 呢个系好 rewarding 嘅一个经历咯。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咧，佢就变为我哋嘅一份子，佢哋又变为咧好 giving 嘅人嚟嘅。佢每个月攞到钱嘅时候咧，佢就好疏爽咧去 support 佢嗰啲屋企人啊，佢哋自己嗰啲 network 啊嗰人。咁呢个系一个好美丽嘅图画咯。亦都有一次上年嘅时候，有一群墨西哥嘅难民，佢哋俾人呃咗咧嚟呢个国家，咁啊以为有金矿开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嚟到呢度咧就系、是、差唔多嚟做一个贱格嘅劳工，就好少钱啦 ，working condition 好差咁样，咁啊政府咧就系捉咗佢蛇头，亦都捉咗佢哋。我哋喺 so happy 听到就喺政府官员嗰度大家倾开。我一路聽的時候呢，我一路嗰陣時我流緊眼淚。呢啲咁嘅情形喺新聞嘅聽得多啦，好多時都係得個聽字咁樣。但原來發生喺我哋呢一個地區呢度，喺 Barry 嗰度，好 obvious 係神嘅感動我咯。我即係一個男人嘅時候，無端白事做咩喊呢咁樣？我而家睇翻轉頭咧，呢個聖靈嘅感動咯。佢感動嘅時候咧，就係話呢班受傷嘅人，你有咩可以幫得到佢咧咁樣？我亦都会有个回应，系明白到神嘅心意咧。因为我哋有酒店房喺度啊嘛，咁嗰阵时都系 peak season 咯。但系又系讲一转头，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呢样嘢都冇错。但系今时嘅话，系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嗰、那个咧就挽救他人于危难。嗰阵时系冇谂过将来点样样，但系嗰阵时义不容辞咁样去做咯。咁翻到幾多人呢？嗰度有45人，我知道我都可以請佢哋，但係 for sure 我相信我請唔到佢40几人咁多。嗱，至翻到今日嘅時候咧，係去 provide 佢哋衣食咁樣樣先啦。慶幸咧就係咧，因為咁樣嘅義舉，我哋能夠去啟發到當地我哋社區一齊嘅響應，例如 provide 佢哋免費嘅巴士 ticket for 2个月。咁我哋又同當地嘅教會合作嗰度又。

0: 係免費供應佢哋啲衣著啊咁樣。Salvation Army 嗰度咧，保威佢哋係有好幾日嘅食物啊咁樣。咁啊最難得嘅時候咧，我哋有當地嗰度咧發動有好多不同嘅人咧，佢哋可以講西班牙話嘅咁樣。咁係一種好美麗嘅圖畫。Even 個 Toronto Star 都有訪問我哋嘅時候，咁佢就問話：你哋有咩 comment 咧？我話咧就希望咧每一個人或者每一間公司，如果佢哋有機會嘅時候咧，係可以唔可以係伸出援手咧咁樣樣。咁點知個 article 出咗嚟嘅時候咧，都有第二啲嘅酒店咧打電話 contact 我哋 ，OK， we want to join in， 亦都係伸出援手去請佢哋工作啊咁樣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圖 ，even 係美國嘅政府嗰度咧，佢都有去調查呢樣嘢。即係佢話我哋都知道難民啊嗰樣嘢嘅時候，我哋都係不時都有一個 case 咁樣。我想了解你哋嘅 case， 但係佢話咧咁多年嚟，我哋都未有試過有間公司除咗口講，而佢係能夠係付出呢樣嘢嘅時候，呢個係真係值得係大家去學習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神開路得好犀利咯，唔係話一間公司或者四十人，而係嗰個宣揚嘅愛。如果我哋係發諸喺個世界上面嘅時候，好多而家個社會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係可以去減少好多咯。
1: 剛才你都好強調，就係你嘅公司好著重嗰個愛嘅文化。咁其實你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好有愛心嘅人？所以你對於付出愛，你好輕而易舉嘅。其實還是係你本身係有個轉變先至會能夠付出到咁大嘅愛心咧？
0: 我係話咧，就冇人又係有咁大愛心係放低温嘅。Absolutely 咧，我都唔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嚟嘅啫。即係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商人，主要嚟講咪養妻活兒咯，咪去賺錢咯，提供自己好啲嘅一個生活咁樣咯。但係嚟講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個過程咯。自從係認識主之後，係十幾年嚟嘅時候，一步步嘅神係點樣去更新我。我唔係淨係喺讀書研經，亦都唔係揀塞落去俾我去做咩愛啊愛啊嗰樣嘢。放我喺我呢個職場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係與神同行嘅話咧，我諗之後嗰個咧係精彩無比，係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佢好 unique 嘅一個生命嘅更新喺呢度咯。我哋係認識神，我哋喺神嘅裏面嘅話咧，佢嘅愛咪充滿我咯。如果佢充滿咗我嘅時候咧，咁好多事嘅時候自然出嚟嘅時候咧，就唔係強迫嘅，係發自內心咁樣做咯。

0: 其实个关键就是因为你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所以基于这个信仰你是慢慢的发自内心有这个改变。咁其实你当初是怎样认识基督教的呢？
1: 我都说我以前都是一个 typical 的商人，咁咪一路系咁做，我都是很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的时候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的时候，一个人呢就自然呢就觉得是自己天下无敌咯。但是呢到 2000 的时候呢，我以前的太太呢她患了癌病。咁我嗰陣時都係真係好輕視，我話冇所謂啦，即係原來咩都係靠自己雙手搞掂，咁我咪盡力點樣去醫咯。我真係用盡我自己本身應有嘅能力。

0: 力、時間、精神、金錢去邊度邊度尋求啲啊咩嘅特別嘅醫藥，達到最後咧都係枉然咯。咁佢 2001 年嘅時候佢 pass away 咯，真係當頭一棒咯。原來嚟講自己點樣叻嘅時候咧，到最後嘅時候連自己個太太都保唔住。咁嘅時候咧就個生命係咩咧？自己掌管係咩咧？咁樣。咁之後神咧就開咗路嘅時候，俾我喺嗰個教會嗰度，得到好多教會嘅兄弟姊妹嘅 support。咁我咧就係、是、信咗主咯。喺 2002 嘅時候，等我係能夠有些少重新得力啦。咁但唔係表示一受浸嘅時候咧就能夠脱胎換骨嘅。咁樣咧就都係一步步咁樣做。咁我又係參加啲短宣啦。咁我嗰陣時咧，每一年咧都有去中國去幫助扶貧啊、教育啊咁樣嗰啲嘢，咁啊好有得着。我曾經試過一次嘅時候咧，就係、是、我一個人咧，我要早走，佢哋有架車車我去個機場，喺個 highway 嗰度，點知架車咧老爺車咁樣咧就一路漏油，咁佢一路漏油啊，又一路要入油，咁我唉我都真係冇問題嘅啫，咁我就禱告咯，禱告嘅時候嚟講我啊，希望你保守啦。到時真係死咗火，我都眯埋眼都唔想睇嘅。嗰個車真係死咗，我停咗喺度。你嗰個停咗喺邊度咧？喺嗰個機場個門口，正門口嗰度。哇！即係我睇翻轉頭，佢俾我一個新嘅初信嘅人嚟講，就睇到我係可以保守你嘅腳步。我個諗住，我跑廿分鐘又好，跑半點鐘又好，點樣都好啦嘛。但係佢嘅道係高過我道係咁多。但得着之中嘅時候咧，仍然都係好空虛，因為覺得個生命唔係得兩個禮拜係有個豐盛，咁其餘嗰50個星期又點咧？咁我亦都唔係喺教會嗰度服侍，咁後面我就係認識到咧喺個職場嘅服侍，咁原來喺職場嗰度個生命嗰度咧係每一天啦，亦都係本地咯，咁我就係每一天嘅時候咧都可以經歷到神。
1: 剛才你提到你太太過身啦，咁你跟住認識咗耶穌啦。你嗰陣時除咗做生意嘅生意人，亦都係一個單親爸爸嚟嘅喎。會唔會喺你嘅家庭裏面俾你亦都有好多嘅挑戰呢？
0: 有噶，好大嘅挑戰啦，係父兼母職，差唔多有成10個月咧，係每一天食完 dinner 之後嘅時候咧，喺自己嘅房度咧夜難人靜，嗰種嘅不安寧咧係好大。因為每一天嘅時候咧，係真係好多好多嘅負擔啦、工作啊、啲家庭啊、諸子類嘅咁樣嘅時候，所以我喺嗰度嘅時候咧，係每天晚上第一個鐘頭到咧，就睇聖經啦，我禱告啦，咁之後咧我就好安心，就可以瞓覺。但第二日咧又係古太復民，又係好不安咁樣樣嘅時候，咁之後又睇聖經，又係去禱告。咁人我就好安樂咁樣去瞓覺，咁就係咁樣過咗呢10個月咧，呢種嘅生命咧，咁然後先至脱咗出嚟。
1: 嗰陣時你嘅小朋友幾大啊？
0: 我咧就有4個，咁啊最細嗰2個嘅時候咧，就一個就係13歲，一個就15歲，個細嗰2個咧就都有個挑戰咁樣樣啦。
1: 即係啱啱 teenage 喎，其實
0: 係。係啊。所以嚟講嘅時候咧，酸甜苦辣咧，我都試過嘅。
1: 例如你經歷過啲乜嘢？
0: 好多時唔係翻屋企啊，又點樣去催佢啊？咁又要車佢去咩朋友嗰度啊？咁佢車到3更半夜，一間迷失方向啊！咁啊，梗係有啲嘈吵啊！咁又去啲地方都唔知喺邊度啊！咁樣嘅時候，咁係呢種嘅情形係即係常常係咁樣發生啦、啊。咁但係呢啲唔係。咁 extraordinary 嘅，對啲年青人嚟咁講嘅時候，至於係教育方面啦，我唔識啦，因為我以前就係一個中國嘅傳統嘅家出身嘅啫。我哋有男主外女主內，咁我從來都冇點樣即係 take care 到屋企啊，或者教育啊咁嗰樣嘢。咁我最叻係講跟我個父母話，唉，新教啫咁樣嗰啲，咁啊新教咁即係唔使教啦咁就。咁如果係咁嘅時候，重新開始啦，點樣溝通？點樣傾談啊？個內容係點嘅樣啊？我完全係空白嘅，亦都好感恩有不同嘅人啊幫手。
1: 嗱，咁喺2006年咧，你就再結婚啦。
0: 嗯。
1: 咁就有第二位太太。

0: 嘅時候，即係個屋企有個媽媽啦。咁其實咧，你覺得係會容易咗啊，還是係因為有第二位媽媽嘅時候，而你嘅太太本身亦都有小朋友嘅，咁變咗咧，令到個家庭更加難處理咧？
1: 嗱，呢樣嘢咧就係個 timing 好重要啊，因為咧我獨身五年之後再結婚嘅時候咧。咁嗰個情形嚟講就好咗好多。如果我 day one 嘅時候再結婚，我相信嚟講搞唔掂嘅。但係到2006年嘅時候咧，我啲仔女都叫做大咗，咁佢哋都開始獨立去讀書啊，咁所以就唔係話哇有成即係八個人喺屋企住啊咁嗰類咁樣樣咯。咁我太太嗰兩位當然係細啲啦，咁但係都唔係太複雜。而家嚟講，佢哋個關係都唔錯，因為我哋一年都有啲旅行啊咁樣。咁當然嚟緊旅行嘅時候，咁都係 happy time 啦。跟住咧 happy time 嘅時候咧，就 build up 得到即係大家一個好啲嘅關係。咁亦都當然嚟講，唔係話好多埋身嘅攻擊啊、鬥爭啊咁嗰類咁嘅嘢。咁所以都係靠神嘅恩典，而家都係 so far so good 啦。
0: 我知道咧，羅太咧同你就好唔同，因為佢咧就唔係老闆嚟嘅。當然啦，喺屋企裏面佢幫助咗你帶小朋友啊，都可能俾咗啲唔少嘅意見啦。因為佢本身從事教育工作啦，咁佢唔係一個老闆，佢自己有上司亦都有下屬。其實佢喺工作方面咧，會唔會都有啲嘢同你分享，以至到你作為一個老闆，會能夠可以有更多嘅諗法，可以做得好啲咧？
1: 係啊，你講得好啱就，所以樣樣嘢嘅時候咧，真係萬事互相效力。我而家講啲唔係口頭禪嚟嘅，啲講咧係真係正正式式自己個經歷出嚟咯。就因為佢喺工作喺教育嗰方面，佢又有上面嘅老闆，又有手下，又有同工。咁好多事嘅時候咧，講佢嘅工作情形嘅時候咧，係俾我一個好大一個 humbling experience 嘅。因為 to be honest 咧，我以前嚟講對人唔係太認識。因為我嘅生命，我嘅工作係做生意，咁生意嘅層面有生意嘅層面咯。咁但係我唔係一個落手落腳去管理人嗰種人，所以我對於個員工方面嗰個了解或者係乜嘢嘅心思意念啊，咁嗰啲嘢咧，我係冇有讀過書，亦都冇有太多個認識喺度咯。咁所以我係好 be grateful 咧，即係我有呢個太太。佢係分享到好多佢自己個工作上嘅嗰種嘅不公平，喺嗰個職場嗰度嘅時候，個老闆係有啲係好嘅，有啲係好唔好嘅。同事之間嘅關係點樣樣咧？點解啲人會係唔開心咧？就係因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或者佢不受去尊重，或者不受去被接納。或者有一個唔係一個公平啊嘅 appreciation 啊，呢啲完完全全咧係好人性式嘅。好多時我聽咗之後嘅時候咧，我都成日都用一句説話 ：What's that to do with me？ 即係對我有咩關係？我而家既然我係做神嘅工作嘅時候，我有冇做到更加好嘅一個管理咧？有冇做一個好嘅老闆咧？我都用咗兩年嘅時間咧去平衡呢種嘅嘢。喂，你愛啊，咁你又唔使炒人都得啦咁樣。但呢個就唔係咯，有好多不少情形之下嘅時候咧，都係要去找人。嗰啲員工係偷懶嘅時候，你冇 discipline 佢嘅話，呢個都 unfair 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對啲好嘅員工，你點樣去 fair 對佢哋咧？曾經試過一次 let go 一個 leader， 佢個 sales 係好好嘢，但係我哋經過嗰個考慮嘅時候咧，都係忍痛割愛咯。公司嚟講嘅時候，都係 suffer 咗有成九個月嘅。
0: 咁我都曾經聽過你有一個經理講過咧，佢話佢第一日翻工咧，你就同佢講要 lead by heart， 即係你要從心去做一個領導。咁其實呢個係咩意思咧？
1: 又係講緊係人啊，人係好多好多不同、好複雜、好複雜嘅嘢啊嘛。咁我點樣去教係一定係咁做咧？我哋做基督徒咧，我就話聆聽一個聖靈嘅聲音咯。咁亦都可以 layman 都講話咧，你聽翻你自己嘅心裏邊咯。我相信每一個人的心裏面呢，都是有一種信仰的心咯。就算是很複雜的環境裏面的時候呢，你自己感覺是怎樣樣呢？譬如我現在去做一樣東西的時候，我是 feel good 的，我想起上來我都會 feel good 的。那這個可能已經是一個心理上的這樣帶領出來咯。一個 good example， 那個心或者是什麼呢？這樣我們曾經有一個冬天，有一班打波那些後生仔來到我們 Collingwood 這裡，那晚黑的時候呢就大雪，就封咗路，就走唔得翻屋企。咁佢打電話周圍嘅地方嘅時候咧，都酒店都滿曬。咁就打到嚟我

我哋而家到嘅時候咧，我哋嘅 front desk 嗰度話啊，我哋都滿曬，但你嚟咧，我哋都係有咩可以 take care 你啦咁樣。我哋咧就雖然係冇房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 banquet hall 度咧，係用啲床單啊點樣係俾佢哋瞓喺度，然後咧就第日朝頭早俾佢哋食一個免費嘅早餐咁樣。咁呢個嚟講咧就唔係我哋 order 嘅，係當值嘅時候咧嗰、那個員工咧自作主張咧係做呢樣嘢出嚟。如果第一公司就炒你魷魚啦，你咁樣你自己私自去 cost thousand of dollars 嘅時候，但係呢個咧就係、是、一個 application of need by heart 啦。如果你覺得係心裏邊係咁做嘅話咧，你就去做啦。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咧，就因為我哋公司嘅文化已經建立咗咧，佢哋好多嘅自信，咁我哋都相信個 heart 咧就梗係唔會係去做去為非作歹嗰樣嘢咯。你會問話啊、哎，你成日都話愛愛愛，咁你公司唔使賺錢咩？我哋公司仍然都可以賺錢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嘅 output 咧係好大咯，因為你係用支槍指住人去做乜做物嘅一回事，但如果佢發自內心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哋嘅 efficiency 佢哋 output 咧係好大，就已經彌補咗好多多不同嘅事情啦。第二嚟講，我哋嘅 turnover 咯，我哋咧係比我哋行業裏面少好多。知唔知一個 turnover 一個 new hire 嘅話咧，係 cost 公司咧？是二萬多人的，这个所謂專家所講，為什麼呢？你一新來的時候，你頭那六個月你 for sure 你的 output 你都不得的，有一半都不是 productivity 這件事咯。那就是因為這樣的時候呢，就是我們個公司的 retention， 我們的 output 又有很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如果他們是開心 going back to 我們的公司的 mission statement fun and caring， 你給多多錢我，如果我那個經理不好的話，我都愁眉苦臉啦 ，it is so true， 我點會係開心？我 output 又點會好呢？所以好多時嘅時候呢，原來我哋嗰個管理，我哋嗰個 life 呢，係一個 holistic 嘅 management。我哋仲要係 care 翻人哋嗰種嘅內心嘅世界係點樣樣。咁我哋嘅責任呢，就係話我哋點樣要建立喺公司嗰度建立一個好嘅環境，令到啲人呢，啲員工係開心。如果係開心嘅話，佢咪會開心對啲客人咯。咁我哋最重要係咩呢？最重要係真心同埋個笑容解啫嘛。咁好多時啲客人嚟到嘅時候咧，係好不同，因為點解啲人咧係好 nice 嘅，好 kind 嘅。我哋員工咧就會覺得有一個歡樂咯。如果佢歡樂嘅時候嚟講，最大咧就咩？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可以 share 個新教啦。佢 have so much story to tell and to share。俾佢哋啲 family， 所以我哋公司嗰度咧，亦都有請好多佢哋嘅啲仔女啊，咁樣 part time 啊，或者 summer job 啊，咁過嚟咁嘅嘢，咁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 big family 嗰個 environment 咯。

0: 咁咧，以我知道咧，你嗰個嘅關愛咧，唔係淨係話喺你嗰個生意裏邊，你嗰個度假村裏邊嚟到去做，喺社區啊，喺你本身自己個社區裏邊都有做。咁例如你每年都有搞聖誕 party 啦，俾社區啲人啦。咁你嗰啲員工咧，雖然佢哋喺當中係即係提供服務，但係佢哋都話好感動
1: 嘅
0: 喎。
1: 建立一個公司嘅文化同一個理念咧，係好多時大家一齊嘅行動。一齊嘅參與咁樣啦，咁唔係自己去識做曬，所以我哋結合當地有十二個教會咧，係一齊去咁樣做咯。因為當天晚上嘅時候，除咗係我哋去供應膳食免費之外嘅時候咧，咁佢哋喺當晚聽下道啊，有啲娛樂咁樣，呢啲咧就係 church 嗰度 follow up。曾經有一個好感人嘅故事，一個 housekeeper 佢嗰天晚上好開心，佢話：啊，我估唔到我可以去 serve 他人嘅，佢話。我睇到個 table 嗰度三代同堂，嗰啲細路仔食到成面都係食物。那個 grandma 咧就好開心咁樣咧，同佢去抹下個面。

0: 但我哋同心合意一起做的時候呢，我哋嗰種力量呢就會係好多囉。咁亦都睇到自己嗰種嘅 limitation 囉，唔係話我咩都可以做到。我既然嚟講講享受同神嘅 partnership 嘅話，亦都係 equally 呢係有個 partnership with other organization。 所以喺社區嗰度嘅時候呢，係好多好多呢種嘅 partnership 呢可以去運行囉。even 都喺海外嗰度每年都有去做短宣，而家都係繼續咁樣。在一个 Paraguay 那里是捐献了一个 University Student 的 Dormitory 啊，咁讲嘢。咁我哋啲员工呢都有去参与去帮手起啊，是好美丽啦，唔係话 me and me only， 而係 we。喺中国那度嘅时候呢，我十几年前嘅时候已经去广西，喺当地那度嘅时候呢係教嗰啲细路仔嘅。咁就睇到啲孩子嘅时候一年年咁样去成长嘅时候呢係好美丽啦。去到那裡的時候呢，我們都 to be recognized 的，政府都 recognized 的，因為我們真心真意的時候是貢獻，是沒有私心咯。講來講去就是一個施比受更有福的旅程。
1: 除了中國，除了 Paraguay， 剛才你說巴拉圭，其實我知道你柬埔寨你都有工作在那裡，你那裡做了些什麼呢？
0: 柬埔寨在那裡差不多每年我和我大嫂都有去那裡，以及我帶埋啲仔女都有去那裡。在那裡呢就有不同的機會去服侍啦。第一來講就教會裡面的培訓啦，我太太是做年輕的婦女啊 parenting 啊那類的教育啦，我呢就是做一個 leadership development。 在當地那裡都很多中國人，他們都是開工廠啊，都請很多工人啊這樣。咁我亦都係好多時分享呢做生意之道係點樣，管理之道係點樣，因為我哋好重要㗎。以前嚟講話咩排華呀咩嘢嘅時候，唔理你係咩嘢，你將唔知個樣你華人呢，唔理喺邊度嚟呢，人哋都係當你係華人㗎。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勉勵自己，我哋唔好做啲唔好嘅事情囉。咁乜嘢叫做唔好呢？即係唔係要打卡劫社區叫唔好，但我哋待人接物嘅時候呢，我哋都要有一個大量嘅心咯，唔係淨係為住自己咯。即係財富嚟講嘅時候，個個都唔嫌多，但可唔可以去 share 下俾第啲人咧？或者係改善下嗰個員工嘅工作環境啦？或者好似我哋公司嘅時候，我哋有一個 caring fund 或者 caring community， 就係呢樣嘢好好嘅。你即係銀行嚟講嘅時候，唔會咁輕易借錢俾你 individual 啲人噶嘛。但如果我哋係員工之間嘅時候，我哋了解佢，我知道佢真係有危病嘅時候，我哋咪去咩咯？冇話咩抵押啊、乜乜啊嗰樣嘢。咁呢啲係我哋有咁嘅關係，我哋可以做到出嚟。所以如果每一個嘅老闆都可以有多啲呢度嘅時候咧，咁我哋對我哋嘅華人嗰個 image 咧係得益好多。而實際上嚟講嘅時候咧，亦都對翻自己都有一個得益咁樣樣啦。
1: 啲社區係有咩情況先至可以嚟到你哋嗰度申請你哋呢個嘅分嘅咧？
0: 例如有个员工佢间屋火烛烧咗，例如喺个社会里面咧，好多系 broken family 嘅，其中有一个女士，佢今日翻嚟嘅时候，佢话啊，我今日又好开心。我哋问佢点解咁开心，佢话昨天晚上我九岁嘅仔第一次同我讲，佢 mother I love you。咁呢句说话即系点解咧？点解咁特别咧？就系原来佢之前两母子咧都系喺一个 toxic 嘅 environment 嗰度住。咁樣咧，屋企裏面家嘈屋閉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咁佢哋咧就走出嚟自己獨立去租間屋嚟住，或者一個房嚟住，但要首期有美期，佢冇錢。咁呢啲唔係為死人冧樓樣嘢，但呢個係人間裏面就係咁樣嘅情形咯。咁我哋咧就係借錢俾佢哋去，能夠佢哋可以自己獨立出嚟。我哋嘅 caring 嗰度咧係造就咗一個母子嘅一個相親咯。
1: 咁其实系咪因为你觉得教育都重要嘅，所以变咗喺你其中一个支持嘅项目里面咧，你都会去支持一啲本地大专啊，或者系神学院啊，又或者好似喺柬埔寨生命大学啊等等呢啲嘅学校。
0: 教育咧就系好重要嘅，因为教育咧系教育一个人嘅将来，人嘅将来咧系造就社会嘅将来咯。就算自己做乜做乜嘅时候咧，始终我哋都有过去嘅一个日子。如果能够教育到下一代，我哋唔系净系教佢一个技术上嘅嗰种嘢，而最终系点样去做人啦。
1: 除咗话有个心之外，其实即系经济亦都系真系要付出噶嘛。你哋公司系点去面对呢啲嘅问题咧？
0: 呢个问题咧系好

0: 用爱呢，第一话系咪呢，或者保住自己先啦，即系啲好人性嘅嘢系点样去取舍呢度。咁但系呢啲唔系即刻就可以咁勇敢嘅，呢啲就系咁多年嚟一路嘅积聚去标咗慢慢咁样样咯。咁而家睇翻转头嘅时候，就算我咁样做，我都未曾去死人冧楼，我都未曾去破产，咁呢个咪要感恩咯。第二嚟讲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啲员工 lay off 咗之后点咧，个个一样咧就系、是、叫做mental isolation。咁我哋亦都係做好多嗰啲 Zoom 嘅 meeting 啊、gathering 啊，咁樣樣去咧，即係維持大家嘅歡樂咁樣咯。咁我哋亦都係有不同嘅機會咁樣，譬如係 Mother Day， 我哋又每人去再送啲 food basket 俾佢哋咯，等佢哋可以喺屋企煮餐好嘅食啊。咁即係做得幾多就幾多咁樣樣咯。同當地嘅教會合作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有不少嘅 underprivileged people 啊，我哋再 extend 呢啲嘢俾佢哋咁樣樣啊。咁至於話係一個口罩咁嘅時候，我同我太太係散步，諗下啊，而家情形咁，咁我哋有咩可以做呢？有咩可以關顧呢？咁我咧就講到咧啲無家者係點喎咁嗰啲嘢，但再講下就喂太恐怖，又唔好講啊咁嗰啲嘢，咁我就直情係 stop 咗嗰樣嘢，真係神一日都好搞笑，都就係第二日啫。咁當地嗰個市長係 contact 我。就講下佢哋嘅 challenge 喺度，但係咧佢揾唔到呢份 motel 都唔肯接。咁我呢個又係第三次一路聽一路流淚。咁我就話 we have to do something。咁我咧就接受咗佢哋。咁啊本來信心去做啦，點知第二日嘅時候咧又驚我自己。而家又諗呢度又諗，你越諗就越驚嘅根本啲嘢。咁但係都係禱告啦。到今時今日嘅時候咧，都係靠神嘅恩典係 so far so good。咁樣一路行，咁 by the way 嚟講嘅時候咧，政府亦都有個資助租金，咁啊即係大家共商善舉啊。
1: 咁嗱，你個度假村咧就唔係一間教會啦，但係亦都見到咧有啲牧師喺度行嚟行去。咁但係咧，你啲牧師喺你嗰度行嚟行去係做啲乜嘢嘅咧？
0: 兩樣嘢啦，第一嚟講行來行去嘅意思咧，就係、是、我係喺一個人嗰度學翻嚟，個 John Maxwell。佢話：我哋去巡視嘅時候咧，你就唔係用一個巡視嘅心，你應該慢慢去行，你就有機會咧係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而我哋去傾下偈之中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最好嘅 building relationship。你連的咁多時間你都唔俾阿人，咁你點樣講咩粒啫？例如我早日嘅時候啊，我話阿 Linda 啊點啊，佢冇翻工啊，因為佢驚啊，咁嗰類咁嘅嘢。我翻去就谂惊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造就第二啲环境俾佢咧？咁样佢唔需要做 front desk 啦。咁我哋可以咧叫佢喺嗰个房后边嗰度听电话啦。咁咪唔需要接触下人啊嘛。嗱，呢啲嘅所谓细眉细眼嘅嘢咧，就系我哋喺有冇 care 出嚟啦。人哋会好 feel good 啊。咁至于话牧师嗰度咧，就我哋咁多年咧，我都系请咗两个 part time 嘅牧师。做我哋 company 嘅 chaplain 嘅意思，即係話咧係遠牧，公司就好少有呢樣嘢。但係咧呢、這個就係我嘅心意咧，牧師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嘅時候咧，問下家庭點樣啊。雖然佢哋嘅身份係牧師，但係佢哋喺我哋呢度咧，公司就叫做關顧，即係屋企人有咩病咗啊，點樣嘅時候咧，佢哋去探訪啊。咁 from time to time 咧，我哋都有係請牧師嗰度咧嚟到我哋做個 training 嘅，例如 mental health 係點樣呢，個 relationship 係點樣咧？呢冚棒都係我哋喺教會裏面聽慣嘅 sermon， 但佢咧就可以化作喺一個 non-church 形式嘅 presentation 出嚟嘅時候，咁實際上係好得益嘅喎。不少嘅 family 咧就參加佢哋嘅教會啦，有好幾個咧就成為個教會一個好熱切嘅 leader。咁我哋行前嘅時候嚟講，我哋有冇謙卑自己係求神去帶領我哋咧？定係將神嚟講等咗屋企啊？或者我哋有冇同路人啦？咁我哋要大家去學習，大家聆聽，大家去鼓勵，大家一齊讀書啊，咁樣大家分享啊，咁樣樣嘅時候咧，呢種先至叫做係真真實實走我哋嘅嗰個生命咯。太太問我你有冇一個 mentor 啊？咁樣樣，咁我又話我冇，我喺度嘅時候單團獨臂，我冇人噶嘛咁樣。咁我就去禱告神咧 ，Alan 咧就俾咗好幾個 mentor 俾我添。而一個 mentor 咧，佢就俾一個好大個生命嘅見證。佢係一個好成功嘅商人，但佢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基督徒。佢嗰啲嘅生命帶咗我三年咧， 係 transform 我。

0: 呢个一个本地嘅西人，就一个牧师介绍俾我，佢真系 share 佢自己嘅生命见证。其中一个 good story 就系话咧，佢有一个 nickname， 个 nickname 叫做 Mr. Orange Juice， 咁得意嘅咁样。咁佢系好轻描淡写咁讲，佢话咧，我哋喺做生意嘅时候，成日都要去 social lunch， 咁大家而家饮杯酒啊咁嗰样嘢。咁佢系饮酒嘅，但系咧佢喺 lunch 嗰度咧，佢又唔饮酒，佢咧就系净系饮 orange juice 嘅啫。咁嗰人咧就嗌佢做 orange juice， 咁等于系乜咧？嗰啲人会唔会觉得你，你都唔合群嘅？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咧，如果政府有乜嘢嘅 special consultation 喺佢个行业里边咧，佢咧系俾佢同行咧系 nominate 佢去做代表咁样。It means 咧又话咧，如果我哋系认为啱嘅话咧，我哋要有勇气去做。
1: 嗱，今日咧 ，Larr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你在營商裏面的一些心得，也都分享了你家裏面的一些經歷，你怎樣去實踐神的樣式。我們都祝福你，希望神繼續使用你在你的崗位裏面，你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0: 多謝你。
2: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很歡迎你打電話來跟我們談一下。我哋嘅电话系403-714-2348。
3: 自从1854年戴德生由英国利物浦坐船去到中国上海开始，佢同佢嘅家族成员一代接一代为咗中国人嘅幸福而努力，甚至牺牲性命。照明人生，戴德生。
4: 第九集下集，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坚固扩展时期，梅少碧叙述。四川保宁，即是今日四川的梁中，内地会福音医院在1903年建成。1929年张爱普医生 Dr. Ivor C.P. Bunchen 来这里服务，他是剑桥七杰之一张必成的儿子。张必成牧师虽然在1910年离开内地会回到英国牧会并担任军中牧师，但个心仍然挂住中国，曾经三次来中国访问，最后一次他随团飞越万里到这里探望爱子张爱普医生，在1939年10月26日在保宁逝世，葬于当地。当时加入内地会两年的海恒博医生 A.J. Broomhaw 是张必成牧师的随身司机。看完文字医疗，跟着就看下教育方面了。去到1922年，内地会一共有4间幼稚园，375间初小，58间高小，5间中学，1间学院，5间师范学校和21间圣经学校。1910年成立位于山西洪洞的基督教道学院，是接续直圣摩牧师在世时的事工。英国海军中尉白罗 Mr. Burrow 在19世纪末在中国服役时和内地会配搭从事宣教工作。1905年逝世后，家人为了纪念他，就捐建了南昌圣经学校，训练本地的传道人。受到知乎学校教育理念的启发，尹任先夫妇 Mr. and Mrs. Ernest Yim 就想建立一间灵命、才学、体魄并重的学校来培育中华学子。因着神奇妙的带领和丰富的供应，弟兄姊妹单纯的信心，在兵荒马乱、物资紧缺的抗日战争岁月里面，圣光学校 Holy Light School 就在1943年初在重庆郊外的山洞镇正式开课。初初成立的时候，小学6班，中学1班，采小班制，师资多数是国内外的大学毕业生，包括两位来自内地会的英语老师姚如云和施素心。教职员每日朝早都会一起在主前为学生代求，每年亦都举办夏令会，先后邀请了贾玉铭、江守道、戴永冕。

陈崇贵、赵君影、王明道、马可牧师、Pastor Mark Ma、何恩正、Grace He 等嚟到正道，学生获益良多。跟住我哋嚟睇睇少数民族嘅工作。1918年圣诞，嚟自云南腾越西区嘅律宿信徒一齐聚会。腾越是内地会在云南省最偏远的宣教站，他们原本是拜鬼神的，这个时候都回转敬拜真神了。富能人 J.O. Freuser 是第一个进入律宿族当中的宣教士，为他们创造文字，翻译律宿文马可福音和基要真理手册，不少律宿信徒几个礼拜之内就学会读写了。杨志英 John Kuhn 和太太杨蜜桂玲 Isabel 夫妇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在律宿人当中为神摆上。杨蜜桂玲还是一位脍炙人口的作家，著作包括《沉》、《我成了一台戏》、《绿叶常青》和《行二里路》等等。马尔昌 Percy C. Mather和被称为新疆使徒的胡俊杰牧师 George W. Hunter 一起持聘西北边疆20年，向汉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哈萨克人、满洲人等传福音，一面学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做翻译工作。马尔昌甚至完成了3本巨著《英蒙字典》、蒙古文教科书和满洲话字典与文法。1933年新疆回民马仲英之乱，马尔昌为了协助巴富希医生 Dr. Emil Fischbacher 救治伤兵，双双感染伤寒病逝。跟住就轮到妇女工作了。内地会主张福音本色化，其中一点就是开办圣经学校，帮助信徒识字和学习真理，以至于学成可以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因此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圣经学校，但多数是被弟兄就读的。重视妇女工作的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 冯桂珠 Evangeline French、 桂石Francisca French 姊妹就在1904年创办了山西霍州女子圣经学校，造福了很多原本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女子。她们最大的心愿一直是要在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宣教，终于在山西服侍了20年之后，在1923年开始到人烟稀少的河西走廊旅行报道，5次横渡戈壁沙漠，在少数民族当中传福音和生活。美德纯医生 Dr. Jesse McDonald 是第一位加入内地会的女外科医生，她的到来解决了当时男医生不便帮妇女医病的困难。1941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美医生临危受命，同施爱人小姐 Mabel Sultan 一起去到后方云南大理成立大理医院，在兵荒马乱、资源匮乏之中，帮助了很多有迫切需要的人。贾桂安 Jesse Grant 在1895年抵达中国，特别的传福音恩赐使他为主赢得千千万万的灵魂。在那个旅行不容易的年代，特别是一位西方女性，她却可以在15年内走遍15个省份，行经超过20000里路，向很多从未听过福音的女性报好消息。奉祥妇女报道会进行的时候，场外有临时组成的儿童活动班，真是很周详体贴的考虑和先进的做法。金宝恩 Margaret King 在1896年抵达中国，30年在扬州及南京的服侍，带领了无数中国妇女信主。从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到不识字的乡村妇女，以至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训练了很多未来社会及教会中的女性领袖。

0: 佢对神学教育好有负担，曾同蔡苏娟一起担任江湾中华神学院的董事，因着神的恩典，对好多初抵中国的女宣教士，佢亦以身教同多年的经验提供最实际的帮助。最后我们来看看学生工作了。内地会十分重视学生工作，除了孔保罗 Paul Contento 之外，赖恩容 Leslie Lyon、 艾德里 David Adley 等等亦都献身学生福音事工，结了很多果子。剑桥大学毕业的赖恩容回应内地会征召200位宣教士的呼吁，在1929年抵达中国，先到山西工作，和宋尚哲、杨少棠配搭同工。1936年和第三代的宣教士祝美兰 Catherine Jude 结婚。1940年初因日军占领华北，搬了去贫困偏僻的贵州安顺服侍，点知佢得以接触好多同因战乱搬到大后方嘅大学生，带领多人信主。二次大战后搬到北京，定期到天坛旁边向大批流亡学生传福音。佢喺西崇普胡同33号嘅屋企，更成为大专学生福音团契嘅总部，建立造就咗好多年轻学生嘅生命。其中一啲更成为日后嘅属灵领袖。赖恩容一共写咗10本书，包括《宋尚哲传》、《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中国教会三巨人》、《风雨中的教会》、《万有主宰》等等。
1: 以上专辑由恩语之声制作，加拿大海外基督使团提供资料。

0: whenever you want it, wherever you are, at the palm of your hands. Listen to FM 94.7 anywhere with the Fairchild Radio app. Available now for free on your device's player or app store. Connecting you to the community. Anytime, anywhere.
1: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买啦。
2: 9月16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你一定要嚟啊！
1: 票价每张150蚊，十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6月29号开始，记得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3: 期望你无后顾去写你传奇，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眨下眼数下数下来到第1225集啦。上个礼拜呢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好多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点唱，今日争取时间即刻还下歌债啦。
1: 国语歌专门点。
0: 经常打电话来点唱的黄叔，多谢你的支持啊。他说6月8号是他表姐80岁生日，他要点首歌祝他生辰快乐身体健康。揀的歌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雷电又点唱的阿瑟王点了好多首歌啊，其中一首就是掌声响起，是凤飞飞演唱的版本，年份1986年的。凤飞飞呢1953年的8月20日出生，她是台湾的一位很出名的女歌手，原名叫做林秋暖。她的演艺事业横跨歌手、演员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有拇指歌后的美誉，因为她经常的打扮都是戴帽的。她在华人的歌坛呢当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7岁那年1980年呢，凤飞飞嫁了给香港的旅游大亨赵宏琪，好可惜呢，她在2012年呢

菲菲因为肺癌就在香港的九龙法国医院病逝。好，这首掌声响起呢，就是凤飞飞在台湾的歌林唱片公司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作曲的陈俊卿，填词的呢是陈桂芬。好，这首呢为 Arthur Wong 送上掌声响起，年份1986年。

跟住落嚟呢首国语歌呢，系嚟自台湾嘅一位歌手，美代嘅意难忘。点唱呢首歌嘅呢，系打电话入嚟点唱嘅 Betty。呢首意难忘呢，系由台湾呢位老牌歌手美代所唱红。到而家嚟讲，真系有无数人翻唱过。查实呢首歌系嚟自日本歌，原曲就系叫做东京夜曲。作曲嘅就系佐木俊一，填词呢系佐伯。

教父，而原唱者呢是日本的歌手山口淑子，是不是真的很熟呢？没错啦，山口淑子不就是大家熟悉的李香兰啦。东京夜曲由台湾的慎之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呢，就成为意难忘啦。好，请阿 Betty 细心欣赏美代演唱的意难忘。

0: 乐能分过界，东西合璧。
1: 听众 Amanda， 佢好希望听到 River of No Return， 我特别为你送上方日华演唱嘅版本，是用全英语唱出嘅，年份1966年嘅，咁嚟自咧方日华。

喺帝国唱片公司灌录嘅首名曲。咁记得咧，当年咧我出道嘅时候，我工作嘅唱片公司咧系代理佢哋所有嘅唱片，咁所以咧对方柔云呢只大碟咧相当之熟悉，相当之有感情啊！我哋一齐欣赏下方日华演绎嘅《River of No Return》。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方日华演唱嘅《River of No Return》，嚟自咧1966年帝国唱片公司出版嘅一只大碟里面。方日华翻唱嘅《River of No Return》咧，系用全英语演绎，原曲就嚟自玛丽莲梦露所演唱嘅《River of No Return》。1954年咧，美国荷里活20世纪霍士公司咧就拍摄咗部电影叫做《River of No Return》，大江东去。佢嘅主题曲咧就系由玛丽莲梦露演唱嘅。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太都点过呢首歌，咁请你咧就留意收听啦。River of No Return 呢部电影咧，导演嘅就系 Otto Preminger 以及 Jan Niklasko 两位共同导演，而编剧嘅就系 Louis Lenz 同埋 Frank Fenton。主角除咗玛丽莲梦露之外咧，男主角就系罗拔米扎。故事嘅背景系讲美国当年咧淘金热时期嘅西北山区。罗伯米詹是演一位啱啱出狱嘅囚犯，咁嚟到镇上咧，想话接佢嘅仔翻屋企，就认识咗咧照顾佢嘅仔嘅酒吧歌女，咁即系女主角玛丽莲梦露。不过咧就引起咗呢位歌女嘅男朋友嘅怀疑以及愤怒。咁其后当罗伯米詹同埋个仔喺农庄耕种嘅时候咧，玛丽莲梦露嘅男朋友就走嚟向佢袭击，抢咗佢嘅马同埋枪，走咗去矿区淘金。玛丽莲梦露唔忍心留低咧，就照顾两父子。而喺呢个时候咧，一班印第安人就嚟到袭击农庄。于是乎咧，故事发展到呢个时候，佢哋三个人就一齐逃亡。而佢哋逃亡咧，就系搭船沿住呢条河逃亡嘅。好，故事讲到呢度先，我哋欣赏下呢部电影嘅主题曲，玛丽莲梦露所演唱嘅《River》。

好啦，分别听过方日华嘅 River of No Return 同埋玛丽莲梦露演唱嘅 River of No Return 原装嘅版本之后咧，我哋听听国语嘅版本，系翻唱嘅版本。姚莉演绎嘅呢首《大江东去》系一首节奏活泛嘅类似嘅怨曲。为呢首歌填上中文歌词嘅咧就系司徒明，出版嘅年份系1955年啦。呢首歌佢唱出咗失去爱情意中人难以寻找，就如大江东去，一去永不回头，充满咗对人生同埋爱情嘅感慨。嗱，姚莉后期喺香港咧，佢嘅演唱风格就转咗用低音域演唱，咁所以有人咧亦都称佢为低音歌后。佢对呢首歌嘅演绎演出优美中又带有沧桑嘅感觉。请大家欣赏由姚莉演唱的《大江东去》。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音乐王女士经常打电话来点唱啊，多谢你的支持。嗱，佢就点咗呢首啊《天空之城》里面嘅音乐。嗱，《天空之城》咧呢一部咧系宫崎骏嘅动画电影，配乐大师咧就系久石让。久石让咧系有日本四大 New Age 配乐大师之一嘅名衔，佢嘅作品咧大多被认为系 New Age 风格嘅。久石让嘅配乐使到宫崎骏嘅动画电影咧充满咗想象力同埋意境。呢部电影嘅原声带里面咧，所有嘅音乐同埋歌曲都非常之动听。咁好似主题曲咧，《载着你走》就系由井上幸美演唱。咁另外一首儿童合唱团演唱嘅歌曲咧，就系非常之动听。不过王女士佢系想听音乐，咁我估计咧，你系想听呢一首钢琴嘅小品，系描述两位主角初初到达 Laputa 之后所见到嘅情景，非常之美妙。好，呢个时候咧就为王女士送上《天空之城》嘅里面嘅呢首好精彩嘅音乐，年份咧1986年噶啦。

女演员，同埋系一位咧好出色嘅玩 flamenco 嘅吉他手。佢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凭住佢喺美国电视节目同埋喺多部电影嘅演出咧，而享誉国际。嗱，佢嘅原名咧好长啊，叫做 Maria Rosario Pira Martinez Marina Baja。咁而佢嘅艺名咧就简称 Charo。佢九岁就开始学习古典嘅吉他，系西班牙风格嘅吉他。值得一提的呢，在1966年他就跟当时已经是66岁的大乐队指挥领班 Xavier Cugat 结婚，并且移居美国。1995年他的 Flamenco 吉他的专辑叫做 Guitar Passion， 就是我美国 Billboard 的拉丁音乐全年度最佳女歌手的专辑奖，亦都被评为最佳的拉丁流行女歌手大碟。咁佢玩嘅呢首 Romance the Amor 可以讲系几乎所有学西班牙吉他嘅朋友咧都会练习嘅一首曲目，旋律非常之优美。呢首咧就即刻为 Stephen Lee Wunso 送上啦。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 打电话嚟点唱嘅 Johnny 咧，今次嘅点唱系点好几首英文歌，先为你送上呢一首 Carry On Till Tomorrow Badfinger 演唱，年份系1970年嘅呢一队乐队 Badfinger。就是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一手提拔他们的。Paul McCartney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呢，就发掘了这对 Badfinger， 将他们罗置入 Beatles 的 Apple 唱片公司里面。在 Paul McCartney 的影响之下，这对乐队 Badfinger 他们演唱的风格就很接近 Beatles， 所以当时呢曾经一度被称为穷人的 Beatles。他们在 Apple 唱片公司灌录了三张唱片，就在他们的第三张大碟 Straight Up 出版的时候，苹果公司 Apple 唱片公司就陷入于管理混乱的局面，令到 Badfinger 这对乐队没多久就要转头华纳唱片公司，希望凭借他们的新的大碟 Wish You Were Here 摆脱困境，但是依然并不如意，因为华纳唱片公司怀疑乐队有造假账的行为，而将 Badfinger 雪藏。到了1975年，祸不单行，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 Pete Ham 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上吊身亡，搞到这队乐队呢不得不宣布解散。五年之后，乐队尝试重组，可惜厄运呢没有放过他们。到了1983年，他们弹 Bass 的乐手 Tom Evans 步 Pete Ham 的后尘，同样是上吊自杀，相当之可惜。他们这首歌 Carry On Till Tomorrow 虽然是略带伤感，但是歌词的内容写得相当之好，写出了青春理想和坚强，惆怅与迷茫，每个人都有希望和梦想，不过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途中一定会有挫折，但是我们仍然都要坚持 Carry On， 就好像这首歌里面说 Carry On Till TomorrowThere is no reason to look back, for my life's too shor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 then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好，送给 Johnny, Carry On Till Tomorrow, Badfinger. 年份是1970年的。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就送俾阿 Anna 收听嘅，佢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嗱，佢就好想听呢一首啊 ，Besame mucho， 咁歌名系西班牙文，佢嘅意思咧即系 Kiss me more， 我帮你拣嚟咧一个合唱嘅版本。由 Natalie Cole 同埋 Andrew Bocelli 佢哋合唱嘅版本，呢、这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请你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系第1225集，时间又够晒嘅咧，好多谢各位收听，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会在明天早上七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961新闻报道。
2: 欢迎您收听十点整点新闻，我是阿佩妍。卑诗省长 David Eby 今天开始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个星期，他将会前往北京、上海等等多个主要城市，期间会和当地政府以及工商界领袖会面。这次是 David Eby 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也是事隔八年以来再次由卑诗省长访问中国。David Eby 以往的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以及政治问题，而避免和中国来往。他澄清一直都没有避免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比较紧张，重申明白卑诗省民忧虑中国人权问题，但是属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处理。他作为卑诗省长的首要任务是要令卑诗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诗省的贸易良机。卑诗省是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并且建立了稳固的贸易基础。去年中国是卑诗商品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出口总值接近110亿，占了整体商品出口接近20%。而卑诗省的多种优质农产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包括海鲜、猪肉、樱桃以及巧克力。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指黎巴嫩、以色列以及美国在华盛顿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也没有约束力，认为协议在不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的情况下向乙方做出政治让步，批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放弃黎巴嫩主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且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巴嫩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呼吁黎巴嫩政府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已经超越所有红线，可能令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美国和伊朗再次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起冲突，美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表示，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驾驶舱受损，涉事邮轮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没有发现环境污染迹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日前警告，船只通过海峡需要和革命卫队协调，否则将会受到处置。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

0: 威胁等级从中等调至较高，提醒海员注意有关水域存在水雷。国际航运数据显示，今天仍然有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位于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扩大对华为等中国设备的进口禁令，将会从下个月初开始涵盖至2022年或者之前推出的型号，以维护国家安全。联邦通信委员会在2022年年底开始实施禁令，禁止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等中国企业的电信与监控设备进口美国，但是当时只禁止新推出的型号，就有型号不受限制。委员会昨天宣布扩大禁令，在2022年或者之前推出的型号未来也不得进口美国，强调要管控风险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但是民众可以继续使用已经购买的相关产品。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大家好，我是金莎，现在您收听的是王介安的星河夜雨。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朋友晚安，我是王杰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安排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人的专访，他曾经到过我们节目当中来。他叫谢欣芷，我不知道你知道谢欣芷吗？谢欣芷他是个推动儿童音乐以及推动儿童音乐创作的老师，他写了很多儿童音乐，而且非常流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他有一个理念哦，就是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不再要唱我们小时候听的，就是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听那些儿歌，他要创造一些现代流行的儿歌，而且他的歌曲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呢、啊，什么数星星啦，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啦。今天谢欣芷我要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还有他即将办的亲子音乐会哦，这个音乐会还是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好，到底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谢欣芷老师的专访啊。好，今天除了访问这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之外，我们在不怕死乐评第二个小时的不怕死乐评单元，我们要来谈谈思念这个主题。思念可能会你说思念一个人哦，不见得，思念过去的一种气味，思念土地，思念家乡啊、哦，有很多从思念角度切入的好歌，在华语乐坛有很多这样的歌、哦，我特别把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收罗出来，分享给大家。到底有哪些关于思念的好歌呢？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在夜里播出、哦，所以请大家一块来走进我们思念的音乐。或思念的音符的世界。另外在星河非主打，我们要介绍蔡依林的一首歌叫 Miss Trouble， 你听过这首歌吗？ Miss Trouble 在蔡依林2014年有一张专辑叫 Play 我呸，这张专辑当中，那张专辑整张专辑都非常有创意哦。而我们会推荐这首当时没有主打的 Miss Trouble。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听众的心情，我们今天会分享两位听众的心情，哇，我觉得他们的心情

0: 真的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今天分享两位听众的心情，还有他们要点播的歌曲哦。还有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些新歌要推荐给您呢？
1: 新和唱片行。

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哇，永远的玉女苏慧伦，这首歌叫《贵的可以》啊，好贵哦。这也是个影集的主题歌，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有未来的，要把话说开，我也没想离开过，飞回来见你还是好要想努力，直飞的我在等待转机，这班飞机贵得可以啊。

这班飞机贵的可以，这首歌就叫做贵的可以，是个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个插曲哦。创作者是张震岳哦，待会儿我们还会介绍张震岳的歌。不过你知道吗，飞机的机票不是很贵，而是那个感情的沉重，感情的重量真的很贵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星河唱片行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好，Ignore Karen Cici。

好的，来自 Karen CC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哦 ，Ignore。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庾澄庆啊，这首歌叫做《爱人》呐。是庾澄庆他最新的创作，《爱人》呐。

首的来自庾澄庆最新的单曲，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叫《爱人》啊。我们再来听一首抒情歌，这是来自周深，歌名叫做《浮生若梦》，很温柔的一首歌。

来自周深他所演唱这首《浮生若梦》，一听就感觉这是一个古装戏的主题歌或插曲，真的是哈。这个戏剧叫做《云秀行》，现在听到是周深的歌声，歌名叫《浮生》。

好悠扬好美的一首歌哦。好，歌名叫《浮生若梦》，也是趁热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Birdie Fly， 来自陈新月。这首歌呢 Birdie Fly， 飞翔在天空的感觉。

想在感情的经历当中你有些体会，很多的创作人就把这样的心情透过音乐记录下来，这首歌叫做 Birdie Fly， 来自陈心月，他的创作也是来自陈心月的演唱。

0: 那些爱的恨的故事的结尾，回忆不停地重现，好像支离破碎了，没有人能体会，只有你能了解。那些爱的恨的故事的结尾，不完美也很美。有点忧伤，但是又感觉好像有重生的感觉。来自陈心月的最新单曲，热热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我们收到的新歌，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就逛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星河 VIP。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访问到这位王嘉安的好朋友，这也是蜂巢音乐的杨锦聪，洋葱大哥呢帮我介绍的。后来我们一认识之后就黏住了，然后常常在网络上面互通交流。最重要的是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

0: 人，不知道你听音乐的过程当中，你听哪类的音乐呢？你听摇滚乐、乡村乐、爵士乐。那王建安听什么呢？我听儿童音乐，因为我是个爸爸，我带着孩子成长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理念了啊，我们在孩子从学龄前一直到学龄后，他们的听的音乐呢，都不是那种比如说什么周杰伦啊、蔡依林啊，甚至什么韩团啊，现在大家很多小孩成长过程当中听很多的各国音乐，那我们还是比较比较 old school 一点哈，我希望孩子在成长当中有一个，大家应该知道王家的小孩是自学啊，我们是自学家庭，那我们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吸收到是那种比较单纯的故事性的，然后比较有想象空间的属于儿童类的歌。那今天我就要邀访这位我非常喜爱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大家可能知道他的一首歌叫《幸福的孩子爱唱歌》，那我们要访问到谢馨芷老师。馨芷你好。
1: 吉安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馨芷。
0: 哎，馨芷，我们再度见面了。
1: 哎，
0: 我刚才讲的那个一点都不错吧，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哦，在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听你的音乐，多半都是想说更单纯、更美好、更有故事性啊。但我刚才那个诉求应该是正好是你的切
1: 身。对对，
0: 所以你当初写这些孩子的歌啊，也是这样的动机吗？
1: 对，我当初就是会觉得孩子他就是应该听孩子应该有要听的音乐。什么叫做孩子应该要听的音乐？我那时候其实很疑惑，为什么当年的小孩在听的，就是我17年前开始做的时候，我那时候去探访所有的当年的儿歌，就一研究才发现哈，原来那时候在听的儿歌跟我们小时候在听的其实没有差很多。
0: 17年前，
1: 对，我17年前，哎，18年前，2006年的时候，
0: okay.
1: 对。然后
0: 你为什么？你做了什么探访的工作啊？
1: 我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要教我的学生唱儿歌， oh. 然后所以我去找材料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找到的就跟以前
0: 小时候什么
1: 对小时候的什么哥哥爸爸，然后后来有新的一点，像范晓萱的那个《你的甜蜜》那种，
0: 或是
1: 那
0: 个健康歌
1: 那一些，那是比较新一点点的，
0: 对。
1: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比较专门的儿童音乐的。
0: 对啊，我小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唱那些歌都已经唱了数十年了哈。
1: 对对对，
0: 什么虎姑婆啊，有
1: 对对对，只是很久很久的，还有小时候什么快乐天堂
0: 啊，对对对，
1: 大象唱唱的例子，
0: 对对。
1: 那其实后来都是一直还在唱，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那现在的孩子到底都在听什么唱什么？然后其实最近啊，不是就是有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孩子都在听，学校都在播抖音上面的歌曲啊什么的。其实这件事情从大概10几年前也都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小孩子他们在听不适合他们年龄的歌曲。
0: 对，那有些什么谈爱啊，
1: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研究啊，到底为什么孩子喜欢听这些。哦，可能他们节奏比较好听，然后他们的旋律是流行的，或者是他们曲风是跟当代是相结合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音乐，那他的曲风是适合这个时代的孩子，但是他的歌词是干净，适合孩子。
0: 了解了。
1: 然后他的歌词，因为我自己是学教育出身的，
0: 我知道啊。我们上次聊天，你聊哇塞，你那学术论文还是都研究那个那个教学效能啊，小孩。
1: 对对对。那我就想说，孩子在唱歌的同时可以学到什么？然后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就来才开始做这个儿童音乐。
0: 哦，我觉得你好有使命感哦。
1: 一开始是没有，但是现在越做越有。
0: 那你刚开始做这些儿童音乐的时候，你收集的资料啊，你是怎么样做？比如说，我相信各位如果对谢馨芷老师呢，有一些了解的话啊，他从台语歌、国语歌都做嘛，什么《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啦，《数星星》啦，苹果脸啦，妈妈加油啦，还有深呼吸啊，这些歌都曾经。
1: 一开始我们的第一张呢，是跟那个黄静雅老师合作的《春天里都为》，是
0: 对，我记得那张还得奖，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那张有入围金曲奖，
0: 是是是，得到很多的肯定嘛。
1: 对，然后后来呢，后来就是做的那一张得到肯定之后，我们才想说，那既然我们可以做一张这样子与众不同的台语的专辑，
0: 对，
1: 我们要来试试看中文。 所以我们就做了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0: 哦、然后做了那个幸福的孩子爱唱歌之后

0: 我要来记你的那个行
1: 程。然后结果我们心智老师呢，他可能过一阵子也要到北海道去旅行，也是带着孩子去旅行，
0: 也是带着孩子，
1: 真的太棒了，
0: 唱歌旅行，
1: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哦、当我们当然我们工作很忙碌，这是没错的、嗯、因为不忙碌没有不忙碌的工作嘛、嗯、没有压力的工作嘛。我常常跟我的学生们讲说，你最好那种不忙碌的工作介绍给我做、嗯、可是忙碌完过后，我们懂得安排那种心灵的调适、嗯、那我认为旅行听音乐啦、嗯、参与艺术啦、嗯、真的是陶养心性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0: 是，
1: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了。因为谢心智老师呢，心智他最近呢又要推出他的各地爸妈一致推崇的暖心音乐剧《爱唱歌剧场》10周年巨献，再一次唱歌去旅行，将又要出现了。
0: 再一次唱歌旅行去。
1: 对，那这个唱歌旅行去，我们要一边真的是一边唱歌一边旅行去咯。
0: 对，那这个故事呢，他的旅行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北海道啦，去旅行就是去很多地方玩。他这个旅行比较像是一个心灵上的转变的旅行。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一个寻找爱的过程。
1: 是，
0: 那它其实真的有一段小小的旅行。它那个小小的旅行其实就是从家，嗯、主角是一家刺猬一家人，
1: 刺猬家庭，
0: 对，因为家庭，那他们的旅行是从刺猬的家族，嗯哼，的家，然后去到森林里面的一个养护中心找他们的阿嬷，
1: 是，
0: 对，找香香阿嬷，
1: 对，
0: 那这是一段旅程。那为什么说它是旅程呢？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在家里，妈妈就跟孩子因为3C的冲突。
1: 哦，小孩是太喜欢玩3C了。
0: 对，可是小孩他认为他不在玩3C， 他不是在玩
1: 3C、嗯、他不是在玩，
0: 对，他是在使用。但是爸妈认为，
1: 你看，我觉得你又谈到了亲子沟通问题，我在用，你觉得我在玩。
0: 对，那妈妈就觉得说你在玩，嗯哼，那所以就有冲突。那这个冲突，这一段冲突到底是要怎么样化解呢？嗯哼，那所以我们就这个故事，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哦。
1: 对对对，
0: 我的幼龄孩子怎么样去看这个冲突？可是其实这件我们把它安排得很生活化，
1: 了解，
0: 就是用一个很生活化的剧把它诠释出来这个冲突，然后包括说怎么样和好，
1: 对，
0: 或者是说在这个找寻的过程中，因为他另外还有，因为我们这一次主打就是刺猬家族嘛，
1: 对，
0: 刺猬家族不是都身上的刺，
1: 对，有刺，
0: 那你怎么样去放下身上的刺，去拥抱彼此？
1: 哇，你好，意欲好深远，
0: 对，这是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刺猬家族，或是其实这个刺猬就很像我们每一个人了，
1: 对，
0: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或是在育儿的过程中，其实无形中我们身上都会不小心就把刺竖起来，
1: 对对，
0: 像我刚刚讲的，小孩说我没有在玩，
1: 对，
0: 妈妈就生气，妈妈可能觉得说你现在有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你在看电脑，
1: 对对，
0: 那可是小孩就说不是啊，我现在就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冲突。那可能妈妈又像我是更年期啊，不小心刺又竖起来这样子，
1: 是，
0: 那刺竖起来没关系，怎么样再把它放下来，或是怎么样把它包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1: 情。对，我觉得这次哦，再一次唱歌旅行去，这一次的音乐剧，因为我去年看过了，我是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的，王太太跟我的3个孩子，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心智老师还这个跑到我的位置跟我打招呼，因为那时候我还腿断了，坐轮椅，
0: 你坐轮椅来，让我非常感动。
1: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一次的过程当中我也很感动，因为我的孩子是听心智老师的创作的音乐长大的，那我们在台下就一直跟着唱，然后当然心智老师的剧团也会带着大家互动，然后大家互动都非常的热烈，那我们还掉眼泪了、嗯、所以在最后那一刻真的我真的强烈的推荐哦，就是说你家里的孩子可以跟爸妈就全家亲子一起去，
0: 对，而且我觉得连那个阿公阿嬷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长辈都可以，长辈都可以，
1: 因为这次的剧啊、哦，和去年有点不太一样。心智老师说，第一个剧情稍微做点调整，第二个是演员也不同，所以他们诠释方式也会不同。
0: 对，
1: 有什么特别独特之处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进剧场去感受。现在讲就爆雷了，
1: 真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在那个心智老师的音乐剧当中有一首

0: 歌哦，是很多人都会掉泪，就是数星星那首歌。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播出的是你的专辑录音版，是一个情歌版，
1: 对，
0: 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互动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先来听这个歌，然后待会儿我们再一起聊。来。

0: 数星星，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我觉得我每次都是，因为我们喜欢露营嘛，你知道吗？露营我们在夜空当中，因为露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我们讲浪漫一点啦，就是以天为天为幕嘛，
1: 对对，以天为幕，
0: 地为床嘛，以地为营嘛，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会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星星，尤其是我们在加拿大露营，在北海道露营，那个在没有光害的地方，
1: 超美的，
0: 然后就会唱出星星，真的哦，
1: 这个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0: 那么我们来谈谈谢馨植老师做的这个音乐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拥有谢馨植老师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不管你是拥有实体专辑还是数位发行的歌哦。那馨植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灵诉求，他说如果问我每年举办亲子演唱会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想应该是每一回都能借由舞台上的故事重新看见并检视自己。我想这件事情对创作者来说都蛮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次一次的 output， 其实在 output 的过程当中就会有 input。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这十年来啊，这十几年来做音乐的一些心得？
1: 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件，就是它是一个我身体里面的东西，把它拿出来，
0: 对，
1: 就是我可以睡觉的时候梦到一段旋律，我就把它写出来。
0: 梦到，
1: 对，梦到。
0: 早上还记得《
1: 幸福的孩子爱唱歌》这一首歌就是这样
0: 啊？真的吗？
1: 对，就是这个旋律。
0: 我梦早上会忘记，
1: 没有，但就是你看我多浅眠，我都会记得。就是我常常会就是梦到啊，或者说你刚刚说我们去旅行啊，
0: 对，
1: 我可能那个在北海道鸡蛋甲。就是走一走，我可能就会想出一个什么旋律起来。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像喝水、吃饭喝水这样子，说话这样子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创作音乐就是旋律，把它产出旋律，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0: 对，
1: 但是如何让这个旋律变成一首有意义的歌，这个对我来讲就是需要花一点脑筋。那我今天写这首歌，我想要给孩子。

0: 带来什么。然后你知道我们的歌曲，儿童歌曲它是有分不同的种类的，它有所谓的旅行歌曲，它有所谓的认知型的歌曲，然后它还有就是有些表达一些像是爱呀、意象啊这种那种就是。
1: 这果然是从事教育工作者，
0: 就是
1: 把音乐分类，
0: 对，把这个就是把这情感把它
1: 知道，你把音乐的内涵来分类，
0: 对，把内涵，对。然后我们在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脑筋在想，好，那我今天这个旋律啊，我可以把它做成什么样子？那这首旋律做出来，我要怎么用？那我要怎么样的歌词？那歌因为通常有了歌词之后，你就知道你这首歌要怎么用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这一路以来，我的音乐里面可能就有分啊，可能就是手指摇啊，
1: 对，
0: 然后数数的啊，
1: 对对，
0: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教花草树木啊，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教爱啊，就是有一些像数星星这首歌就是讲爱，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也会讲像幸福孩子爱唱歌，就是讲幸福，这些很抽象的东西，
1: 对，
0: 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孩子们。借由歌曲去感受到、体会到，也许小小孩并不一定懂得幸福是什么。
1: 对。
0: 可是幸福就不是就是这样唱着歌，
1: 对，
0: 很开心的唱歌。我都跟我的学生说啊，我说你最开心的时候一定是在厕所里面自己唱歌的时候。
1: 对。
0: 对，因为你人很奇怪，他一定是很开心的时候才会哼歌。
1: 对。
0: 你如果不开心的时候，你应该
1: 不太可能
0: 哼得了。
1: 悲伤的歌恐怕都
0: 对对，你要悲伤的歌就是失有来。我们年轻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会去 KTV 唱歌，
1: 啊，对了对了。
0: 可是那也不是
1: 不是，我觉得你讲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切角啊。
0: 嗯，
1: 就我们快乐的时候会哼歌，
0: 对，
1: 那悲伤的时候我们不会哼歌，可能会去 KTV 疏解。
0: 对。
1: 悲伤了，你看悲伤好像不太会哼歌。
0: 对，我们悲伤的时候
1: 不会在生活当中哼歌，
0: 对，不会。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开心的时候，比如说煮菜啊，就会自己哼一哼啊，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什么搭车走路的时候，
1: 你讲到重点，
0: 对，对，
1: 对啊，悲伤的歌曲你会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快乐，所以音乐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0: 是毋庸置疑，
1: 对，
0: 然后音乐它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缓慢下来。
1: 好，请问谢欣芷老师，我想请问欣芷，在你这个成长创作的历程当中，你把歌分类成各种不同的切角，内涵的切角，你每次写歌的时候都想要带给家长或孩子一种企图吗？就是说你为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未来，你希望带给大家什么吗？
0: 企图啊，
1: 对，
0: 我希望带给大家陪伴这件事情，我希望用歌声陪伴，不只是我用我的音乐陪伴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音乐拿回家之后，用这样的音乐陪伴你的孩子。所以像你们愿意来用我的音乐，
1: 所以我算是标杆型的人物。
0: 对，你是标杆型的人物，真的就是像你呢，可以
1: 哎，我告诉你的歌，我都会弹吉他跟孩子一起唱。
0: 超赞的！
1: 我下次录给你听好了。
0: 好好好，哎，你看，啊，你刚刚说你们在录影的时候，你拿着吉他，然后在录影星光下，你一边弹着吉他，然后跟孩子一起唱数星星。
1: 对，
0: 孩子们他会记得的，不是不是谢欣芷老师的数星星，他会记得是爸爸唱给我听的数星星。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音乐带回家，跟孩子陪伴孩子，那就是一件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的企图。
1: 哦，很棒，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完全实践了谢欣芷老师的那个意愿，
0: 真的，
1: 他的意志哦。
0: 然后，即便现在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邀请大家进剧场，
1: 对，
0: 也是同样的企图，
1: 是
0: 希望你们进剧场来，一起去看着舞台上面的故事，一起去体会，一起去感受，一起去聆听家人在旁边跟大家一起唱歌的这样子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陪伴。那我希望就是可以用音乐来陪伴孩子。
1: 好，我想要探究一下欣芷老师啊，哈，因为你自己也是个孩子的，
0: 是。
1: 那你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歌孩子都会唱吗？
0: 对呀，
1: 都是，也是一样，所以你是身体的奉行者、力行者。
0: 但是其实我必须说，我的小孩其实小时候对于我的歌他们都会唱，
1: 对，
0: 他们会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我就是无条件，对，因为我等于说从我在制作音乐开始demo 开始出来，然后我要听剪辑，然后要听混音，
1: 反反复复听，
0: 反反复复，一首歌出来之后，其实我自己都要听。
1: 所以你是在自己家里制作音乐吗？
0: 不是，
1: 不是哦，
0: 但是我会在家里，就是他们送来的

0: 我的 demo 或是说剪辑师啊混音师他们的音档送过来，我就会在家工作嘛，就会听、
1: okay.
0: 那我在播放出来的同时，孩子就会在旁边不断的反复听到同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就是都会唱，而且不止他们会唱，连我先生也都会唱。
1: 一定的啊，耳濡目染。我要跟你讲呢，我访问到林隆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林隆璇，他年轻的人林隆璇老师，他也是他儿子林廷翰嘛，林廷翰也是个歌手了。林廷翰小时候呢，就是强迫要听爸爸的歌，
0: 对，
1: 每天在那边爸爸在制作音乐，他就每天在听，每天在听。
0: 对，所以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虽然我的每一首歌都会唱，尤其是哥哥啊，
1: 对，
0: 哥哥小时候对于我要上台表演这件事情是有抵触的，因为要上台表，我孩子都我自己带嘛，所以妈妈要上台表演这件事情，或是上台去教课这件事情，就表示我会有一段时间
1: 不属于他
0: 、所以我在家，但是他有接受，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工作，
1: 对，
0: 但也因为如此，我在家我只要唱歌，妈妈不要唱，他会过来把我嘴巴
1: 堵住，
0: 对，他就现在你是我、
1: 哦、
0: 你现在你是我的声音、
1: 哦、
0: 你的时间也不可以唱歌，对，
1: 好，当然这是一个童年的成长历程啦。
0: 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学音乐、嗯、又做音乐，嗯，然后又学教育的妈妈，嗯，你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吧？你会不会对小孩的教育，还有他学音，哎，你的孩子都学音乐吗？
0: 有，都在弹钢琴。
1: 所以两个孩子都弹钢琴。
0: 对，两个人都在弹。
1: 哦、oh, ，所以你会对他们的要求，还是他们自己就想？
0: 应该是说，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出身嘛，我本来是一个钢琴跟小提琴老师，
1: 是，
0: 然后后来才做音乐，
1: 是，
0: 对，然后做了音乐，然后就当了妈妈，
1: 是。
0: 那 我对他们的音乐教育其实是非常的，应该是说我不会希望他们变得跟我一样是一个音乐家，我没有给他们画一个大饼说，你们现在就要一定要变成一个好棒的钢琴演奏家或怎么样，但是呢，我是跟我大儿子讲，你要学钢琴，为什么？因为妈妈会，所以你会。
1: 好烦哦！
0: 但是其实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啦，因为我两个小孩他们都是就是肌张力不足的孩子
1: 哦， oh.
0: 然后借由弹钢琴或者弹乐器，我在训练他们的手指。
1: 我懂，對，我懂。
0: 那既然要学，我其实就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学乐器这件事情，不是你学了几次你就可以放弃的事情，你一定要一直坚持。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说我很温柔的在坚持他们学习这件事情，那包括说从小时候陪伴练琴啊，嗯嗯，然后我们练琴的时间我都不会要求说他们练很长，
1: 嗯嗯嗯，
0: 可是质量要练对，
1: 嗯嗯嗯，
0: 那像弟弟现在呢，因为弟弟就是注意力集中的问题，
1: 嗯，
0: 那弟弟就是我现在可能每天你就是要弹四遍，
1: 嗯嗯嗯，
0: 四遍很短哦，非常短，是是是，大概10分钟不到就弹完了，但是你就是要弹。
1: 我懂，
0: 你每天的生活规律里面就是有弹钢琴这一件事情，那你弹完钢琴了之后你才可以去玩。
1: 嗯嗯，
0: 对，然后我不会要求孩子说你一定要做个什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
1: 对对对，
0: 去练什么很难的曲子，不会，
1: 对对对，
0: 哥哥从小就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这样按部就班上来，他到了固定的时间他就会自己去练琴。
1: 嗯嗯嗯嗯，
0: 那可是练完我到现在其实都不太需要管他了，嗯，现在就是
1: 现在变自主了，
0: 对，他会自主，他会自己会去想说他现在可能看到听到宫崎骏，他看到宫崎骏的动画，
1: 就会想，
0: 然后有一首歌很好听，他就会跟我们说，爸爸你可以帮我找这首歌吗，
1: 嗯，
0: 我们可以买这首歌的谱吗，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练，然后练之后呢他就自己在面弹，
1: 很棒啊，我觉得，
0: 然后甚至发表会的时候啊，
1: 嗯，
0: 会早上6点自己爬起来练琴。
1: 哦，太棒，他们都多大了？
0: 哥哥14岁
1: ，OK，
0: 弟弟只有6岁。
1: 那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我说这种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学习嘛，
0: 嗯，
1: 这件事情就是他，他必须要自主。
0: 这个自主这个能力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小孩子的自主动机他其实是在13、14岁才开始出来哦，
1: 是，
0: 所以哥哥现在会做这一些事情我不意外，因为他的自主动机出来了，
1: 对，
0: 可是在这个自主动机出来的前面的这一段，你要知道学乐器，因为我常常有学生家长就说，嗯，老师我只是要让他们去有一个陶冶性情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定要练琴嘛，
1: 嗯嗯嗯，
0: 可是你知道吗，学习一样东西呢，它是尤其是乐器，它是要透过不断的练习达到去训练你手部的肌肉，达到它的有一个记忆能力之外，
1: 对对对。

0: 才可以很好的去驾驭这个月。
1: 那我再请教一下，对于很多喜，因为我现在请教专家了嘛，啊、他是学音乐又教音乐又创作音乐剧，那么我想要请教谢欣芝老师，你觉得如果小孩想要学钢琴，想要学一个乐器，我们就以钢琴为例，一般来说他启蒙是几岁比较好？有人说越早越好，但有人说喜欢几岁都 OK。
0: 应该这样说，我会跟我的，因为我这题被问过好多次，
1: 对对对对。
0: 每一个小朋友他们的那个一开始的学习的年龄呢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以就是有一个测试的方法，如果你的小朋友的手去转那个门把，我说的那个门把是那种扣
1: 旋转
0: 喇叭，喇叭的
1: 喇叭锁旋转，
0: 如果他可以这样子旋转把那个门打开，自己独立做这个动作
1: 就可以
0: 学，那他的脚的肌肉手的肌肉就是 ready 去学钢琴。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
0: 你可以测试，因为每个小孩不一样，
1: 对不对？
0: 那当然说
1: 他三四岁就能转了就 OK 了，
0: 但你就可以，但三四岁还要一个就是他脑筋跟不跟得上他的手，
1: 对
0: 对，他没有办法就是在面做，所以其实三岁有些家长说，哎，三岁我就想要让他去学，很好，你可以上他去上团体班，
1: 就那种现在有点像一边玩一边学，
0: 对对对，让他先就是我们说的 enjoy music 去享受这个音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等到在五六岁你就可以好好的坐下来，
1: 懂了，
0: 对。
1: 那晚学跟早学，有人可能十几岁才开始学、啊、
0: 我觉得没有差呀，十几岁开始学跟三岁开始学，
1: 有人二十岁三十岁才开始学，
0: 对，我觉得学乐器我都鼓励到你二十岁三十岁，或者是你五十岁六十岁你要退
1: 休就
0: 再学
1: 再去
0: 也都好，他学新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没错，
0: 对，
1: 没错，完全同意，就像我现在还跟老师拜师学吉他，哎，我现在真的是一对一在学吉他，哦，
0: 赞，
1: 就是我希望来精进一些
0: 对
1: 自己的吉他技巧，我不是要演奏，我只是觉得说那是可以 enjoy my life，
0: 对对对，
1: 就是 enjoy 我们的family life 啊、哦，就是那个感觉蛮好的。
0: 对，我的 teaching philosophy 啊，就是我的教育，要教育理念吗？教育哲学，就是我觉得音乐呢，学音乐呢，它就是要来享受音乐的。所以我教小孩的目的，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享受，有能力去享受。
1: 好，
0: 那学琴就是享受音乐的一种能力之一。
1: 所以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来享受音乐了，
0: 没错，
1: 谢欣芝老师再一次唱歌旅行去，这一次的音乐剧音乐演唱会在台湾的台北7月11号到7月12号两天，在台湾戏曲中心，这个台湾戏曲中心在士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在士林，在捷运芝山站，
1: 对，在捷运芝山站，交通也非常方便。台中是9月16号9月20号在台中的中山堂，高雄有11月21号到11月22号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歌剧院，
0: 是
1: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请上网搜寻。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就此打住，我们下一周呢还会再请谢欣芝老师来聊聊他和孩子的互动啦，探讨音乐的过程啦，创意音乐的历程跟我们分享。我们最后就来播这首经典代表作《幸福的孩子爱唱歌》，我们这个剧场欢乐版要出现了哈！来，谢谢欣芝老师，
0: 谢谢纪安大哥，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体育馆昨天晚上举行的世界杯分组赛 G 组赛事，比利时以5-1击败新西兰，其中比利时球星迪布尼高度赞赏卑诗体育馆。迪布尼表示，虽然他到温哥华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对自己的经历非常满意。他觉得卑诗体育馆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场，给他的感觉才像一个真正的足球场。迪布尼补充，他在这届赛事暂时去了两个球场，包括美国西雅图的流民球场，虽然规模庞大，但是更有美式足球联赛 NFL 的感觉，而卑诗体育馆就有英式足球的感觉，令他更愉快。比利时在 G 组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5分的埃及，排名第一，两队都晋级淘汰赛。这场是卑诗体育馆主办这届世界杯7场赛事当中的第5场，剩下的2场分别是7月2号的32强赛事以及7月7号的16强赛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430人，另外有超过3200人受伤。政府表示，家属通报至少有6.8万人失踪，救援人员继续争取在黄金72小时内救人。报道指，在其中一个灾区，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一名被困在瓦砾超过30个小时的18天大的婴儿，他的母亲之后也获救。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出现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多国继续协助救灾，包括派出2200多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运送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到委内瑞拉。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次地震可能令到接近680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当中首都加拉加斯占200万。组织正在和当地政府以及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以及基本物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发表事项声明，指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并且保持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说，3方框架协议有望在数10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以及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造成战略性打击，警告伊朗如果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落实协议，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影响欧洲的热浪在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亿9300万的人今天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

0: 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奥登塞北部路德摄氏36.6度高温，是1874年以来有记录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路德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表示，受到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德国在昨天录得破纪录的41.3度高温，预计全国气温周末普遍会达到36度，局部地区可能高达42度，当局呼吁民众节约用水。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闸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安定的年代，我们期望给你最安定的声音。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在今天星河夜雨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来评论什么呢？

想我们961的听众应该多数都是很热爱音乐的吧，就算你不会弹弹琴，不会弹弹吉他，但是音乐在你的生命当中应该也有某种的地位或定位哈。你喜欢听音乐，甚至有些人呢收音机都是开着的，有些人家里是无时无刻都不能没有声音的，没有音乐的陪伴哈。而在我们星河夜雨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个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们谈论好多的创作啦、演唱啦，各种不同角度的分析啊。今天我们来分析什么呢？就是一种担当，一种世界都倾倒了，世界毁灭了，但是我还是支撑着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温度呢？

来自陈升，他的创作也是他的演唱，不再让你孤单。我不知道你对这首歌熟吗？充满一个淡雅的爱，深度的爱，深情的爱。路遥远，不管多遥远，我们一起走。我飞翔在你的每个彩色梦中。

来自陈升的《不再让你孤单》，一把空心吉他搭配他的嗓音，很简单的一个音乐，可是却动人哈。在生命当中，总有一种悬念，悬念一个人，悬念一种感受，悬念着土地，悬念着故乡。

腔 呼悠玛 普悠玛，这来自台湾原住民卑南语，卑南族的族语，他的意思是卑南族部落大首领所在地的意思，但后来他延伸到了一个地域就是台湾的卑南乡还有台东南王部落的称呼，叫做 Puyuma。

累积成思念，而那都是爱的累积，爱的累积也是过去留下过的重量。来自辛晓琪演唱的思念，我想很多的情感在心中哈，到底它会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而这首歌或许又是另外一种对思念的解读吧。来自张震岳。

思念，思念，思念，思念到最后变成一种病了。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好喜欢这样子一种慵懒的这种节奏调调哈。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好歌一首哈，我们来听听《拥抱》，来自五月天。对过往的追忆。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王杰安特别挑了一些关于思念的歌。这个主题我们曾经也做过哈，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夜晚我特别有感觉，所以又把这个主题拉出来，挑了一些不同的思念的层次，不同的色调，思念土地，思念人物，思念某一些过去的情感。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拥抱。或许在这个夜晚，我们也可以想想过往的人，过往的情感，过往的岁月，到底在你此刻的心中留下什么样子的烙印或痕迹呢？

0: 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拥抱》。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怕紫月评这个单元，我们分享了思念，沉淀在心底底层的那份爱，还有回忆。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进行本周的星河非主打。

声音啊，让这首歌一发行，当时就受到很多人瞩目啊。目前在 YouTube 上面的 Music Video 累积点阅数超过2500万次哈，这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哈。你喜欢这首歌吗？非常实验性的这种舞曲。

听到这个节奏就很想要随着律动来摇摆，投入那个节奏当中了。好的，这张专辑啊，呸，来自蔡依林2014年，当时出了这首歌 Play 我呸之外，还有这首歌也是当时

这首歌叫做 I'm Not Yours， 来自 Jolin 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的合作，收录在2014年蔡依林的 Pay 专辑当中，这也是当时的主打歌。

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新和非主打，它叫做 Miss Trouble， 麻烦小姐。这首歌我认为非常厉害，只是当时没有打哈。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唱腔，再加上蔡依林她这个巧思的设计哈，她这首歌是她作曲的哈，再加上融入了 opera 歌剧式的唱

0: 哦，这首歌叫 Miss Trouble 啊，蔡依林的这张专辑引起很多人的喜欢，还有很多人的关注，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音乐很有创意，还有整个切入歌词的角度也很耐人深省，发人省思哈。好的 ，Miss Trouble 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新和非主打，希望您会喜欢哦。
1: 我想。我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决定竟然这般的困难，我会狂乱的，不知把手脚放在哪里，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日落之前决定不爱你，日出之前让悲伤终结。星河夜雨，重新过生活，在日出之前。

翻开今天的日记簿，我们收到 Elaine 的来信。 Elaine 要点一首歌哦，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星河夜雨播出哦，因为它对我们的心灵有一点暗示的励志作用哦。 Elaine 说， Andy 哥你好，想点播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也送给那个曾经差点放弃的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大概是十年前，是在人生有点低潮的时候。那段时间每天我都很忙，事情很多，也一直怀疑自己的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看着别人好像走得比自己快，也比自己顺，有时候甚至会想哦，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所以一直到不了想去的地方。那个时候心情很低落，有一天就在收音机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我相信》。歌词里面那种向前看的力量很奇妙，它并没有否定困难，也没有告诉你世界很容易，它只是很真诚地提醒着你，即使现在还没有看见结果，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尤其喜欢歌词那种慷慨激昂，相信未来，相信可能，相信自己还能飞翔的感觉。人生有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做不到，而是在成功之前我们先失去了相信。哇， Elaine 你讲得真好，不是真的做不到，而是我们失去了相信。 Elaine 说，这首歌之所以能激励很多人，我想不只是旋律高昂，更是它唱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心情。在过去我们曾经都怀疑过自己，也曾经都在某一个时刻需要一句话或一首歌来提醒自己往前进。可是呢，有时候梦想不会立刻实现，努力也不一定会马上被看见，但是相信的力量真的很特别，它愿意让人撑一下，多走一下，多走一步，多试一次。而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我用这首歌一直勉励自己，一直勉励自己，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段不安却仍然往前走的自己。而现在的我也因为不断的坚持，我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营收也不错，也提醒自己别急着向世界证明什么，只要先相信自己正在前进。 Andy 哥谢谢你每个礼拜的陪伴，我也想把这首《我相信》送给所有收听星河夜雨的朋友，因为我自己听最近又听到这首歌特别有感觉，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如果累了迷路了，这首歌可以让你想起来，原来有些路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走，而是走着走着慢慢希望就像光一样亮出来了。谢谢 Andy 哥。哇，我觉得 Elaine 我要谢谢你才是呢，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杨培安，当杨培安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杨培安这位歌手吗？他声音非常高亢哦。他出道之后有很多人说他可以取代张雨生了，张雨生声音很高亢。那杨培安这首歌《我相信》呢，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其实他推出恐怕也应该十几年了，超过十多年了哦。这首歌之所以长久能被人当作有些毕业啦，追求梦想啊，或低潮的时候的一种精神励志歌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哦，就是它并不是在喊口号，而是在提醒大家相信，相信，相信不是保证成功，而是我相信我自己，继续往前。谢谢 Elaine， 你快来听，我相信。

I do believe 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我也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谢谢 Elaine 唤起我的记忆，或许也唤起很多听众的记忆啊！真的很明亮、很前进的歌哦。不知道有没有哪一首歌曾经鼓励过你呢？这首歌或许也曾经鼓励过你吧，我不仅并不知道。但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却充满着希望。

Do Believe， 这首歌叫我相信，来自杨培安，非常经典的一首励志歌啊，也好久没有听到了，真的充满热血哦。好的，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谢谢 Elaine 唤起我们很棒的记忆哦。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是 Johnson， Johnson 说今天想要点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这首歌其实很老了，却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都会让人突然安静下来的感觉，好像心里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又慢慢浮现。我叫 Johnson， 我不是一个擅长表达感情的人，开心不太会说，难过也习惯藏在心底。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呢，就是努力工作，记得接送，把生活照顾好，用行动代替语言。那最近呢，才发现有些情感呢，不是你放在心里，对方就一定能感受到的。我的他离开我住的城市一段时间了，看似好像我们 也没有要像分手的样子，只是因为人生的规划，我们开始过着远距的一种生活，每天还是会联络，也会分享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少见面之后才发现陪伴好像不是理所当然哦。从前有时候一起吃饭散步聊天，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小事，现在好像都变得很珍贵了起来。前几天回家，在夜里听到电台播爱我别走这首歌，真的被一句歌词击中过，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而是突然懂了，原来真正的想念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生活的一个小瞬间。有时候看到好吃的餐厅会想他可能会喜欢吧，经过常走的路会想我们好像从前也经过这里。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就想说，如果他在身边好像就没那么累了。

我一直自己以为觉得自己二十岁二十几岁啊很成熟了，可是不是会再像那个小时候那么轻易的把情绪写在脸上。可是原来啊，再成熟的人遇到真正放在心里的人，还是会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距离短一点。所以想透过建安哥在节目当中播这首张震岳的歌曲《爱我别走》送给他，想告诉他，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起你，而是想想想才知道你对我的生活的意义。如果你刚好也在收听，希望你知道我没有很会说情话，但是我很认真的想到你。哇，这个 Johnson，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写哦。今天我们有两位听众的点播，我一直觉得张震岳这首歌很简单，可是那个吉他的和弦哦，真的写得很棒哦。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那吉他和弦很不脱俗，就是很有创意了。那这首歌迷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华丽的承诺，而且很坦白的说出那个脆弱的一面了。如果还爱，就不要轻易走开。是的，希望 Johnson 的他会听到今天的节目，爱我，别走。

好的 ，Johnson， 谢谢你点播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前面我们还播过张震岳的歌，今天无独有偶又播了点播了张震岳的这首经典歌曲啊、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接近尾声了，希望 Johnson 的他会听到今天的节目，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正在做什么，希望星河夜雨在每周夜晚都可以带给你生活不同的视角跟收藏。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0: 年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证，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生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協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2: 音乐国道。